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长颈鹿宝宝出生的过程吗？小长颈鹿出生时，首先露出来的是前蹄跟头，几分钟以后，它被往前丢了出来，脚落下，椅背着地，在几秒钟之内，它翻了个身，让身体立起，但腿却藏在身体下面。这时，长颈鹿妈妈会很狠心地抬起细长的脚，踢它自己的宝宝，小长颈鹿被踢得四脚朝天。小长颈鹿若站不起来，这激烈的过程就会不断地重复。站起来的挣扎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小长颈鹿终于用颤抖的脚站了起来。在这时候，长颈鹿妈妈再一次踢它的脚，主要的目的是她希望小长颈鹿能够记得刚刚是怎么站起来的。因为在广大的原野中，小长颈鹿必须尽快地站起来，和其他的鹿群在一起，这样才安全。如果长颈鹿妈妈不教小长颈鹿赶快站起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喜爱猎食小长颈鹿的狮子、土狼、豹还有野猎犬会很快地捉到它。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长颈鹿出生的情形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几次我们好像才刚刚试着站了起来，但是又一次地被击倒，那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要我们记得刚才是如何站起来的，是上帝在催促我们要在他的庇护看顾之下能快快的进步成长，一直与他同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界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花莲市区最热闹的中正街，而随着泥沙台风的中心点越来越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2: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1: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2: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1: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

0: 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

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传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

争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他造脚，但是他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他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2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小华有一天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一个双腿残障的人正在摆设卖花的小摊。小华不由得心生怜悯，可怜这个卖花的小贩，于是他走到小贩的身边，漫不经心地丢下了50元当作施舍。
2: 给你
3: 啊，谢谢，谢谢。
1: 但也许小贩的表情让小华有了领悟，他想了一下，忽然折回，抱歉地对行动不方便的花贩说：
2: 对不起，你是一个生意人，但我刚刚竟然把你当成了一个乞丐。
3: 没关系，这束50元的花给你，这是你买的，忘了拿走。
1: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华再次经过火车站，一个店家老板在门口微笑地喊住他，并且对他说：
3: 先生你好，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
2: 啊。你是？我不认识你啊。
3: 我就是那个你曾经用50元和我买花的小贩啊。你是第一个尊重我，没有把我当成乞丐的人。你看，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这束花送给你，并且真心的谢谢你。
1: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那个人很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而开始改变。一份尊重和爱心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让我们学习用尊重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自己，你将会发现自己及周遭的人都会有着无穷的潜力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要写一篇有关人身体的文章，他的大作如下：你的脑袋是一个圆又硬的东西，而你的脑子装在里面，头发长在上面，你的脸在脑袋的前方是用来吃饭跟扮鬼脸的，你的胃呢，就是每一次吃不饱的时候就会痛的地方，到那个时候连菠菜也帮不上忙了。你用来丢球和拿奶油的就是胳膊，从你的手伸展出去的是手指头，这样你才可以投掷还有数算术。你的腿就是如果你没有两条就跑不快的东西，你的脚就是用来奔跑的，而你的脚趾头呢，就是那些老是会绊倒的东西，这些就是你的身体咯。至于在身体里面的许多东西，我从来就没见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所提的那个富有的财主，也是一样的，看不见那些在里面的东西。他想他已经拥有美好而安逸的生活了，其实他错得太离谱了。那些我们放在谷仓、厨子和车库里的东西都不能对我们的灵魂有所帮助。难道真的要看到一幅凄冷的丧礼景象，我们才能够明白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句话的真谛吗？只有愚昧之人才会漠视那些内在的东西。生命远远超乎那些我们所积存的东西。

现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为师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
2: 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
1: 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7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流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

0: 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您觉得如何呢？听起来非常的纯真吧，这个至少是我自己的想法，但好像没有如此的完美。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延续先前的主题来分享我在芬兰实习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那今天想要来谈谈的是属于人民的音乐是什么意思呢？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芬兰的考斯蒂宁高斯丁的这个地区一个小提琴教学团体，或者是说你要说它是联盟协会都可以，叫做 Napoli， 他们所录制的一首歌曲叫做 Bacchanan。 这一首歌的录制非常的特别，或者是说这个群体的教学方法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在台湾如果谈到学习音乐，可能都会想到的是比较精英阶层，或者是家里的经济状况不错，所以你的孩子有机会来学习音乐，而且都是以往舞台去发展，或至少如果你没有想要当一位职业的演奏家，你也要有具备站在舞台上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为学习的方向。但是在那巴里的教学法里面好像不是如此，对他们来说目标跟这个

有一点不同。而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听到 Bakkanen 这首乐曲会觉得诶，它听起来好像没有这么的完整完美哦，完整度有，但是没有如此的完美，因为 Napoli 这个团体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你拥有多么高超的演奏技巧，或是你演奏的多么完美，而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享受在音乐的演奏当中。这也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受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跟反思，也是为什么在今天会想要跟您来谈谈属于人们的音乐。但在那之前，先再跟您分享一首歌曲，这也是来自于 Napoli 的团体，他们所带领的不管是孩童或是成人一起录制的 Yossa Olet Milu Helu Nani， 这首歌是《你是我的甜心》。

这首歌曲是你是我的甜心，在刚刚的录音当中你会发现，诶，虽然是一个群体演奏，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可能拍子没有对的这么准啊，或者是音准没有这么好的情形。但这样就代表这个作品不好吗？我想绝对不是的。不过至少在我以前的受的音乐教育系统里面，我们会非常的要求音准、节奏、演奏技巧，这些对于成为一位

为舞台的演奏家而言确实很重要。但是在今天跟您谈到的跟您介绍到的纳巴里的这个教学法里面，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它好像不是首要。在这个教学法，我觉得最打动人心也带给我一个极大的反思，是音乐的功能是什么，以及音乐是属于谁的。或许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们会觉得啊，学习音乐可以陶冶性情，然后学音乐的人看起来好像比较有气质，而这样的想法甚至在所谓的专业音乐演奏家训练当中更显得是如此。可是纳巴里他们的这个教学法跟当地，也就是考斯蒂宁高斯蒂宁这个地方，他们推广民谣民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他们认为文化音乐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想当然而这一些权利是属于所有人的，它不应该被评价或者是被分为优劣。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人不管你演奏的好或坏，你都有权利，而且你也值得跟我们一起玩音乐。这样的想法确实很不同。那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是说对于参与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我想要稍微谈一下，在前一周我去了他们一个练习的群体当中观摩，在这当中我有很多的思考跟观察。在古典音乐的音乐训练里面，我们会要求你一定要遵照乐谱的指示去做演奏，这个没有错，而且非常的重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在面对古典乐的乐谱，我也会认为这是首要的事情。可是在纳巴里的教学法里面，他们更强调的是去听到别人在做什么。那上周的观摩里面，我就发现到哦，真的确实他们也有乐谱，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两三行谱，可是更多时候他们专注在听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在演奏什么，而我的声音是否有跟他合在一起，这对于演奏民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更明显的一个差异是，我看到虽然它是一个排练，可是所有人都非常的投入在这个练习还有演奏当中。我觉得对于从小在古典音乐的环境下长大的我来说是个冲击，因为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你提到要练习要练琴，想到的感受可能就是没有耐心或者是很痛苦很辛苦。可是在这里好像排练它是一件很日常很轻松平常也没有太多压力的事情，这也回归到他们的初衷还有他们的动机。因为如果只有专业音乐教育的这个体系的话，那音乐它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所以我才会说让我有很多的启发。而除此之外呢，我也获得一个很珍贵难得的邀请，可以借到一把小提琴参与在他们的排练当中。那这也跟他们教学法有关，在他们的教学里面不会有比较负面的话语，而是用引导的方式，而且老师不一定会说太多，他可能就是用音乐去带你，可能走到你的后面让你听到声音，让你勇敢的演奏出来，所以大家会很热衷的投入在音乐当中。那这对于当地的文化保存就有很大的影响了，因为他们会喜欢然后也享受在音乐里面，文化就会自然而然的被推广下来。那除了这个教育的方面让他们的传统曲调被保存之外，其实他们也有许多的编曲，那巴里他们也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就是不同能力的演奏者会被同时放在一起演奏。可能在台湾我们会分开，就是初学者演奏的是比较简单的曲目，那进阶的演奏者你可以演奏的就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他们会将不同程度的演奏者放在一起，并且安排不同的任务让他们在同一首乐曲里面共同完成。而除此之外他们也会重新编曲，重新编曲这件事情在这里算是蛮常见的，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 Yosa Ole Minu Henu Nali 这首歌也有被大拉里乐团重新的改编诠释，所以现在就来跟您分享由大拉里乐团所带来的你是我的甜心。

同样的曲调，但是很不一样的版本。我在听这两个版本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得啊，在这个地方，音乐是属于人民的，尤其是传统音乐，它更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只被存放在档案馆、放在博物馆，或是属于专家的。我想也是因为如此，所以传统文化才得以继续的被实践、被保存、被所有的居民认可吧。那这件事情对于当地的各样发展其实非常的重要，这真的是来到这里之后才会亲身体会的。不过接下来我们听了三首芬兰的曲调还有录音之后呢，我想要带听众朋友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也就是台湾，来听听看在我们的台湾是否也有这样子属于人民或是属于土地的声音呢。我想我在界定或是定义这件事情会让它再更为狭窄一点。有时候我们提到属于土地属于人民的音乐，想到的可能会是哦，音乐家他取材某一个传统古调或是一个台湾民谣，然后将它重新的改编。但是在今天我特别想要谈的是邀请人民参与在音乐里头的音乐是什么。所以首先我想要跟你来分享的是一张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海翁音娜，然后这首歌叫做九只海翁。我们先来听，然后再来跟您介绍。

九只海翁来自于专辑《海翁的孩子》《海翁金娜》。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谢明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台湾音乐人。那当时候为什么会推出这一张听起来很童心、很童谣式的专辑呢？这个跟语言很有关系。谢明佑他回忆，从前小时候，小朋友在学习台语的过程里面，两瓜念谣或是儿歌其实是很重要的辅助，这个也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那现在的孩子他们在牙牙学语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都会想要播放一些儿歌让他们去认识去学习，那这本来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可是因为一些的原因，所以现代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习惯听或者是讲台语，这也是为什么会产出这样的一张专辑。那为什么命名叫海翁金娜？是因为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形状有点像金鱼，那也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亲海，保有热情与自由，因此写的像是童谣，然后透过音乐让孩子去认识这个世界，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模样，也来认识这片土地。我觉得这样的概念跟纳巴黎他们在推广音乐是人民的音乐其实有点类似，原因是纳巴里这样的教学法它会被提出来，其实一开始是根植于在地，也就是当地的传统文化。在我过去学小提琴的历程里面，我们往往会被教导你该如何演奏的好，不管是技巧或是音乐诠释上。可是在纳巴里的教学法里面，孩子们他们不只学习如何操作

做提琴，其实他们也要了解在地的地理、历史以及文化，甚至在他们自己编曲的教材里面，尤其是歌唱的曲目，也会将当地的一些故事啊、传说故事、传统文化、地理环境、生态等等的写进歌曲里。所以当孩子在唱的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去认识属于自己所处的地方的文化，而这个非常的重要，是因为当孩子更了解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了解自己的家乡，他也会产生对于这里的认同感。当他未来他去到别的地方工作读书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自己的故乡，甚至会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来为了这里的发展努力并且贡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跟您分享这一张童谣专辑，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谈文化传承、土地啊，或者是为什么年轻人都会流到大城市去，其实它往往跟在地认同感是有关联的。那复苏我们的语言或是保存我们原有的文化，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这首九只海翁很有意思，这首歌其实是九份子国小委托谢明佑帮他们创作的。九份子国中小它坐落在过去的台江内海范围，那旧名就叫做海翁窟，而这首歌曲就是结合校名当中的数字的九这个字打造的台语校歌。所以这首歌曲它就结合了在地的故事、在地的文化与历史，以及国小还有小朋友他们所生活的场域，让他们透过歌曲来认识自己所处在的位置。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想要跟您分享的是《囡仔伴》。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豹的《一到十》。这首歌的 MV 非常的可爱，你会看到孩子在这当中，而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用台湾族语数数的歌曲，而且它不是用一种很严肃的方式跟你说哦，我们需要保存语言，而是让语言变成节奏、旋律和身体可以记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也有一点类似于我在告诉地能所看见的孩子们，他们对于历史、对于语言、对于音乐的记忆是来自于他们演奏的历程。而且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更关乎了他们跟在地还有跟人之间的连结。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很重要，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都会被社群媒体啊、被手机、被电脑、被网络困住，而且更害怕去与人有直接的连结。你要我们直接去跟谁说话，在现在来说可能有一点尴尬，但是你要我们一起来演奏音乐，一起来跳一段舞，尤其是社交舞，大家一起跳。

的时候，那可能是更容易一些的。举个例子好了，我在这周我有看了这个当地的青年协会的青年为音乐节所预备的舞蹈表演，那他们所表演的当然是当地的传统舞蹈。在这当中我就发现，诶，这些青少年的孩子可能在等候的时候会非常的害羞，毕竟青少年时期嘛。可是当他们一站上舞台，当他们跟着音乐跳起舞的时候，那个笑容是藏不住的。不是为了在舞台上看起来更好看而笑，而是他们真的享受在舞蹈里面，并且很自然而然的跟旁边的人手牵手来跳舞。所以我想，文化不只是透过知识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其实我觉得更关键的是透过身体，透过音乐来去感受，去记忆它吧。那下一首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歌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它真的就是跟土地的声音结合了。跟您分享来自于戴小军，也是去年得到原住民最佳专辑奖的歌手，以及泰舞古谣传唱，他们所演唱的《面包咖喱刺猬》。

这是来自于戴小军和泰舞古谣传唱所演唱的《面包咖喱刺猬》。为什么想要播戴小军的歌？是因为我来到芬兰的时候，当我们在跟芬兰民谣音乐节的策展人谈话对谈时，他跟我说他对于台湾一位音乐人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戴小军。戴小军在这一两年非常活跃于国际的舞台上，因为他带着台湾的传统乐器乐琴，而且唱着台湾族语。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听起来很冲突，但其实一点都不冲突，因为来自于屏东的他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两种文化的环境当中，而这两个文化在他身上集结，并且将其带到国际的舞台上。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当地非常具有特色的文化反而是最吸引人的，因为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或是我们日常的东西，我们就会习惯它，但这些内容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宝藏，而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去看待呢？在戴小军身上，我发现他也是透过亲身的实践，不管是走进学校当中带领孩子来学习传统古谣，或是他亲自进入田野跟长辈谈话，他发现这一些属于自己的文化其实是跟人民有深刻的连结的，他可能就是源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的发生着，在考斯蒂宁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当我来到这里在回望台湾的时候，我就看见是台湾有非常多值得骄傲的文化内容在这里，只是它可能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经常的被拿出来分享。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身为台湾人我们可以更多去努力的部分吧。就像戴小军他带着乐琴走上国际舞台，跟世界来分享什么是来自于台湾南端的音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那接着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是来自桑布依的《长歌》。这首歌它同样也跟满洲民谣有一点关联，因为它的主要元素就是取自于满洲民谣的牛尾摆，这是老人家在唱的歌。但是我觉得近年其实台湾的文化推广做得蛮好的，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跟着老人家去学习这些传统古谣，甚至开始去做改编。我想这个也是全世界的民谣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这样子来自于生活来自于自然的歌曲，我们当代人赋予它一个新的诠释，具有传承的意味，但是也有新的味道。而这一首《长歌》是来自于林强的编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是散步椅的长歌。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想要谈的是人民的音乐，但坦白说我在这一集我有特别去限缩了它的定义，也就是说这个人民的音乐并不只是来自于土地，而是一般民众真实的参与在当中，而不只是由音乐家来诠释来演出演唱音乐。但坦白讲，其实我要找到类似的台湾音乐并不容易，而我也期待在未来或许有一天台湾有越来越多人喜欢音乐，而且不是为了站上舞台 Just for fun for their life， 就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演奏音乐只是因为他喜欢，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今天节目最后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这个真的是走进乡镇里头的音乐了，来自于谢明佑以及面包车乐团的假爸杯。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Love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

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这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位忧郁症的病人来看心理医师，表明自己在最近半年中曾数度有厌世自杀的念头。医师只说，我的处方间只有谢谢你三个字，我要你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中试着对所有帮助你的人说谢谢您。病人带着疑惑的表情问，开什么玩笑，哪里有什么人值得我说声谢谢的？医生面带微笑地说，会有的，只要你留心观察。一个礼拜后，这个病人带着满脸笑容，容光焕发地再度回诊看这位心理医师。医生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病人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美好的气氛呢。可不是吗？快乐的秘诀就在于一颗感恩的心。您不妨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试着用感恩的心找机会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师长、上司等说声谢谢您，您的心情

一定会有极正面的转变。这份愉快的心情，甚至还可以增进您的工作效率呢。不单单如此，喜乐还是一种可以在空气中散播的调剂物。只要有一个人心情出太阳，那么很快的，整个办公室就会被这人喜乐的言辞、表情、肢体动作所感染，洋溢着愉悦的气息。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笑容，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这一天，小兔子与乌鸦要出门旅行。
2: 小兔子啊，这一路上有很多的障碍，我都可以飞越，但你只能蹦蹦跳跳的，你要怎么跟上我的步伐呢？
1: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你只要用爪子抓住这根木棍的两端，我再用嘴巴咬住木棍，这样你飞的时候就可以带上我一起旅行啦。于是他们就这样旅行，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抬头看见他们都惊讶不已。
3: 快看啊，乌鸦正带着兔子飞行呢，真是聪明的鸟儿，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
1: 小兔子听了人们的话，满心的不高兴。
4: 这个办法明明是我想出来的，怎么能归功于乌鸦呢？
1: 他们继续旅行，又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也大声叫好：
5: 快看呐、啊，这只乌鸦真是聪明，它竟然带着兔子飞翔呢！
1: 此时，兔子再也忍不住，大声张口喊出：
6: 这一切都是我的想法，跟乌鸦没有关系！啊啊！
1: 骄傲又生气的小兔子因为开口说话，一张口自己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不但受了伤，也感到非常的懊悔。亲爱的朋友，千万别为了一时的虚荣与骄傲，却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初心，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真正有心愿意帮助你的朋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找

0: 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在西藏，有一个人叫做艾蒂巴，他每次生气和人起争执的时候，就以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然后坐在田地边喘气。艾蒂巴工作非常勤劳努力，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广。但不管房地有多大，只要与人争论生气，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艾蒂巴为什么每次生气都绕着房子和土地绕三圈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想知道，但是不管怎么问他，艾蒂巴都不愿意说明。直到后来，艾蒂巴很老了，而且他的房地已经十分广大。有一天他又生气了，所以他拄着拐杖艰难地绕着土地跟房子。等他好不容易走完三圈，太阳都下山了，艾蒂巴独自坐在田边喘气。他的孙子在身边恳求他：阿公啊，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为什么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三圈呢？艾蒂巴经不起孙子恳求，终于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他说：年轻时我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就绕着房地跑三圈，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小，我哪有时间，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这里，气就消了，于是就把所有时间用来努力工作。孙子问道：阿公，你年纪老，又变成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地跑呢？艾蒂巴笑着说：我现在已经很少生气了，偶尔生气的时候还是绕着房地走三圈，边走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一想到这儿，气就消了。圣经上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亲爱的朋友，当您有怒气时，请先冷静想一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您就会发现，只要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没什么好生气的了。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的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

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罗马书八章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当我奔驰在高速公路上时，我注意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律法与恩典的特殊关系。有一位公路警察正在开罚单，这提醒我有人正在执法。但是当开入车阵的时候，我会需要恩典，因为几乎每一部车都超速，但却没有见到这些超速的车辆被拦下开罚单。这使我联想到，当我们违反上帝的诫命而该受处罚的时候，上帝却始终以怜悯来对待我们。要遵守全部的交通规则或许有可能，但是在人类的发展中有一项律法，上帝公义的律法，却是全人类都犯了的。然而当我们将自己全然信靠，而且相信他为我们的罪受死的时候，上帝就仁慈地取消我们违反他律法的事情，然后他就在我们与他及律法之间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关系。上帝更赐下圣灵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他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去顺服基督，因此律法的义才得以在我们身上完成。想想看，这圣洁的上帝是讲求公义的，但他也给我们一条路来达成。上帝的律法指出人有需要，但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够满足这个需要。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罗斯太太，她已经93岁了。她每天早上8点钟就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最时髦的样式，脸上化妆一点也不含糊。她先生刚刚过世，而她呢，几乎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因此她必须搬到养老院去住。她在养老院的大厅等待分配房间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急躁，只是安静地等着，脸上挂着一抹微笑。房间准备好了，养老院的社工人员领着她去住。在电梯里，社工人员就把房间内部的状况跟布置描述给她听。老太太惊叹了起来，就像8岁的孩子得到心爱的礼物一样。社工人员这时候就赶忙告诉她说，哎，老太太，慢点高兴啊，你还没看到你的房间呢。但是老太太这时候说，没关系啊，快乐是自己决定的心情，我喜欢这个房间不是因为它的布置，而是我早就决定要喜欢它了。每天早上我醒来，我都要决定要快乐一整天哦。我可以躺在床上想我自己有多悲哀，想我身体大部分的器官都已经不能用了，但是我也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起床，为剩下还能用的器官献上感谢呢。所以只要我张开眼睛，每天都是一件新的礼物，我决定要高高兴兴的过。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